0: 一个故事 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一首歌一个故事 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星期四上午10点到11点主持 Kent 李启健
1: 可以保护小朋友不会得麻疹、白日咳这些大病啊，去找医生确认一下，看看小朋友的疫苗是不是都打齐晒先。
0: 无论是国语还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每年打一次流感疫苗，防止重症是最有效的。今日就找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房预约接种。点击连结healthdirect.gov.au/nsw/flu/vaccine。
0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, 逢礼拜四上午十点到十一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如果你是65岁或者以上咧，打个疫苗喺呢个冬天咧就可以保护自己啦，亦都保护家人唔会得病。去问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房药师，看看你适合打哪一种疫苗。
0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十点到十一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您要是65岁或者以上了，打个疫苗，这个冬天就能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家人不生病。去问问您的家庭医生或者药房药师，看您适合打哪一种疫苗。
0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Alive 90.5。
0: 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